0: 小戴，就把人放，我也给笑死。
1: 一见面你忘了，我不要是你背后。
0: 哎呀爹，哎呀爹，
1: 没呀爹，没你平时苦，
0: 我去下去。
1: 没你平时苦，还不是没你忘了，我不要是背后。